大巴扎是我们本地人的市场，现在的大巴扎它是游客会过来打卡的地方，平时我也会偶尔来这里买一些牛奶，就是想让本地的特产。

0: 您给我们做一次限定的特调，然后给到我们来陆家嘴首秀，然后在首秀得到很好的一些这个呈现以后，他有时候很多时候就会去在当地生根开花，包括在我们上海的很多手店，其实大家可能都会有看到。
1: 那也期待未来我们有引进更多地域风味的这样特调咖啡啊。那我们也看到这里其实咖啡加文商旅体展的联动，一会儿我们会看到的这个昆曲表演啊，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一边走一边就往我们的演出区域去了。
0: 其实这个好久不见，这个其实也是我们首次，今天大家一会儿会看到的，其实联合张军老师，昆曲界的大拿，然后为这次春季版特地的去做了一些编曲，然后有一个特别的呈现吧。好久不见，我觉得其实这个名字的整个意义其实也是让我们致敬我们的昆曲600年，它这样一个古老的中国戏曲文化，也就戏称这个百戏之祖嘛，百戏之祖的昆曲。然后今天晚上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呈现在我们的观众面前？
1: 我们先留个悬念，
0: 留个悬念。
1: 对，其实我们看，我们从刚刚的咖啡节的主会场走到观演区域，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昆曲包括传统文化不再是高高在上，很遥远的。我们一路上可能会经过一些市集，大家在很休闲、很放松的一个状态下，更亲近、更容易的就接触到我们的传统文化。那可以现场看到，已经围满了非常多的这个市民游客。其实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演出，大家就可以在小程序上去提前预约我们的演出，然后现场也会释放非常多这个观众席。但没有预约到的观众呢，其实也可以站在我们的整个湖面的周围去进行观演。那我们今天也是作为这个探访的记者，非常有幸可以走到我们的舞台内部去看一看。那其实这个，我们一会儿天色再暗一点的时候，灯光就会亮起来，有很多光影秀。对，那陈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听说您以前有舞台剧场的经验，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在这个设计上有什么巧思？
0: 其实这一次又是我自己的一个内心的回归，在这块草坪上，我们经营了10年的咖啡节品牌，其实第11届开始以后，我们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呈现我们的别样的咖啡节？其实今天晚上是一个最好的诠释，也是一个最好的，我觉得线下的表达，它其实会。
1: 昨天调试到几点咱们的灯光？因为我记得您昨天有在考虑什么时候这个天色暗下来，然后什么时候灯光起，是不是进了很多设计？
0: 昨天晚上不瞒您说，我们整整到了凌晨2点，然后就希望把每一个的 Q 点、每一个的灯光、每一个的音乐鼓点都能做到位，做到位以后能够呈现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状态，能够来给我们今天的观众。我想一会儿，再过几分钟，其实大家就能够一睹这个昆曲首次600年的昆曲首次在我们陆家嘴这样一个 CDB。 其实现在我的心情其实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期待，但是呢，我还是要让我们今天的主角，其实张军老师，其实您慢点，您慢点，
1: 这也是我们的首演了，在这里
0: 也是在这儿的首演，然后非常特别的一次奇妙的对话。我觉得600年的昆曲如何在我们年轻的普通面前，然后以别样的姿态和我们的观众见面。
1: 话不多说，我们来有幸有请到我们的昆曲艺术家张军老师。张军老师您好。
2: 哎，
1: 先给我们央视新闻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央视新闻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昆剧演员张军，非常高兴今天晚上在如此梦幻的地方为大家，虽然隔着屏幕，但是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昆曲和上海的梦幻。对，
1: 那可以给我们就直接开始揭秘吧，咱们今天晚上的演出有什么特别之处？我看您的这个装扮也都换上了，非常的帅。
2: 谢谢。
1: 而且我感觉它和我们的传统的昆曲演出的服饰不一样，是不是今天晚上的演出也不一样？
2: 没错，今天晚上大约有5-6首曲子，都是昆曲非常著名的经典的曲子，比如说《玉簪记》秦腔的《懒花梅》，《月明云淡露华浓》，《齐枕愁听四壁穷》，也有这个秦腔里面的《朝元歌》，也有《牡丹亭》里面的这个千秋岁，像这些曲子，我大约已经15年的时间了，跟我的音乐家好朋友彭程老师一起，他是个流行音乐的音乐家，我们一起在保留昆曲的这些原汁原味的唱腔的同时，用一个全新的音乐配器来为今天的朋友们架起传统昆曲600年、400年跟您当下之间的这种心灵共鸣的关系。那我觉得更加特别的是，我跟谭盾老师已经花了15年的时间在花园里面为大家唱昆曲，比如说园林牡丹亭这个 花园里面的故事在花园里呈现，所以我对花园特别特别有愿望。
1: 所以我可以理解咱们今天晚上的演出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跨界。您和哪些音乐人，比如说他们会用什么样的乐器来加入咱们的这次表演？
2: 当然一定少不了这个笛箫了，因为昆曲是跟着笛箫一起长大的，但是也有萨克斯风，也有小号，也有弦乐四重奏。我想这些都是在西方的音乐舞台上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音乐的乐器，也都融入在我的作品当中。我觉得这是我们跨界合作想要跟大家更多来分享昆曲的一座桥梁。当然我觉得更大的桥梁是这里啦。
1: 对，那说到这个，我其实可能在以前很多传统的音乐厅会听过很多我们的这个民乐啊，包括演出。我也是第一次在金融城，又是在金融城的湖面上去听昆曲。那您以前有没有解锁过哪些很特殊的表演场地？
2: 我去了非常多的，我喜欢水，我觉得水是一个非常有承载力的一个很浪漫的一个载体。那在全世界的不同的博物馆、画廊、花园里面，特别是花园里面，我觉得每一个不同的空间的气质，让我们虽然有的时候唱腔是一样的，就因为环境空间不一样，它呈现出来的能量就是不一样。就像今天晚上在三件套之下的著名的陆家嘴的这个中央绿地，然后也有我们咖啡节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更重要是我想要跟大家建立起我们很快都会就在6月20号在昆曲的发源地昆山的这一个土地上来唱响昆曲的当代的水磨新调的呈现。
1: 所以我们已经可以提前去欣赏到这场专场演出，而且还是以免费的形式向我们所有的市民游客开放。那我们知道今年其实是我们的昆曲申遗入遗的25周年，在这样一个特别的节点，您觉得作为这个昆曲的艺术家也是传承人，我们怎么去更好的做跨界创新，做这个创新传承？
2: 没错，我记得25年前我的授业恩师昆曲大师蔡振恩先生在告诉我们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我们19项里面全票通过榜首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世界会给我们很多前进的力量。果然后来我觉得投入了非常大的精力来保护扶持发展昆曲。当然更重要的是我的老师提醒我，我们现在是遗产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加努力，更加拿出我们的热忱跟力量，能够让这样的艺术不是被扶持被抢救，而是更加活色生香的活在今天年轻人当中。所以也从那天开始，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作为上海的昆曲第三代传人，我们大概有一半的艺术生命是在年轻人当中，在大学里面去推广跟普及。所以我想这是最最好的对这个称号的回馈，那就是跟生活在一起。一个再古老的艺术，它的能量在400年前它是跟生活在一起，我觉得今天它应该更应该跟生活在一起。所以你看周围是金融城，那么多的这个白领青年，这个是咖啡节，那么多的年轻人在这里因为一种生活方式而建立起跟昆曲的关系，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令人神往的。我也希望各位通过屏幕来看到这个表演的我们央视新闻的好朋友们，更多的加持昆曲，帮助昆曲。我一直相信一句话，叫你的加入决定我们的未来。我们在上海戏校70年的时间里面，新中国以后，我们10年才招一次专业演员，但是昆曲有这样的盛景，感谢这个时代，感谢这么多年轻的朋友愿意跟我们一路同行，这就是神奇的地方，所以我们一定要加油努力，对我们来讲。
1: 好的，那这样充满反差感的一场演出实在是太让人期待。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即将见证张军老师就登上我们的这个演出。这个演出道具就是这个小舟。
2: 对，
1: 好，
2: 我要从坐着船开始，我看看啊，差不多了。对，时间差不多了，我要坐着船开始来到这个湖面上，所以大家跟着镜头一起来欣赏水磨新调陆家嘴咖啡节特别版。
1: 祝您这个演出顺利。
2: 谢谢、
1: 感谢张军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解读啊，我们静静的欣赏一下。现在就在这个被高楼包围的陆家嘴中心绿地的湖面上，张军老师乘着这个小舟在我们的这样一个像竹筏一样的平台上要出发了。其实啊，昨天我来踩点的时候天色还没有完全暗，所以主办方为了给观众朋友们呈现最好的表演效果，也是把表演推迟了15分钟，所以今天可以在这样一个其实暮色已经渐沉的时候，我们在最好的时间点去欣赏这场演出。大家可以看到啊，整个陆家嘴中心绿地的设计就是一个小而精小而美的，你甚至可以看到每一棵树它长得都是圆圆的伞状的。在这样一个非常精致的场地，大家来欣赏这样一个传统文化的表演，我们敬请期待一下。 现场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已经渐渐落座了。其实白天大家也可以欣赏到类似的传统演出，比如说白天在整个咖啡节还有花山巡游，像牡丹亭游园惊梦的表演等等。所以从白天到夜晚，我们可以在陆家嘴去解锁无限的活力和不一样的演出。其实今年恰逢昆曲申遗25周年，所以传统文化在当代如何焕发新生也成为了我们咖啡节在探讨的一个问题。那刚刚这个张军老师跟我说的啊，今天的这个演出是以昆曲为魂，当代音乐为形。那其实像弦乐四重奏啊，萨克斯风
3: 起，
1: 开始了。东
3: 方有声，当陆家嘴的咖啡香遇见600年水磨调，一场跨越时空的相遇就此启幕。这是都市轻盈与古典厚重的相逢，是上海开放与昆山相拥。
1: 那我们的演出除了今天晚上还有什么时间段可以欣赏到吗？
0: 其实我们除了今天晚上明天晚上的同样时段还会有一场呈现，
3: 一曲共
0: 今天晚上是首演，明天晚上第二场。
1: 那我有知道我们张军老师为了这次演出准备排练了多久吗？
0: 准确说少说2个月，少说2个月，你咋一直在编排和打磨之间，包括音乐，包括我们的舞美，如果在这样一个湖面上进行呈现，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因为在这样的一汪湖面上其实是首次呈现，所以说它的所有不确定性其实都是我们可能未知的。从昨天其实晚上彩排我们就能感受到，其实整整花了下午整个连排一直到夜里面2点钟每个 Q 点定好。因为这样的一个场域当中，我们不可能有长时间的这个在这边这个调试的时间，所以说给留给我们在现场的调试时间非常的短暂。就昨天是一个非常脑爆的一段时间，我希望今天晚上这样的一个呈现能给大家一个非常留下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忆，也对中国的文化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其实也对600年的昆曲如何在浦东在陆家嘴这样一个 CDB 的高度下面感受一下我们中国文化的别样的美。
1: 其实我们可能以前觉得有一个演出是不是直接搬过来搬到这个场地上就能适用，现在看来不是的，是不是我们要甚至要根据每个树在哪里，我们的灯光怎么用更有意境，我们的座位怎么排大家的视野更好，去做了很多的设计，所以说其实是为了我们的咖啡节特别打造。
0: 当然我觉得是算是量身定做吧，为了600年的昆曲的量身定做，也是为了陆家嘴咖啡节新的10年的起点进一个全新的打造，也是希望我们从今年第11届起能够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样一个 CDB 下面向全世界去展示我们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也让我们的年轻人爱上我们的国潮，爱上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1: 那我特别好奇，其实以前很多市民游客来到这片中心绿地的湖面，大家就是转一转，那以后会不会这里开启一个常态化的演出呢？因为我能在现场感受到这种反差感和穿越感啊。我们在这样摩登的都市下面，可能每天这里有大量的这个步履匆匆的年轻人，有非常快速的这些金融各种数据的流通，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慢慢的去昆曲演出，让大家静下来再去回望我们的过去，我们过去的文化，我们文化的来时路，就有没有可能会把它变成一个常态化的演出。
0: 我想今天这一场的演出是我们的起点，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的一个延续。就像正如你说，我相信未来这一汪的池，一汪的湖，一方的绿地一定是未来我们常态化的一个目标。今天只是一个起点，未来我们已经在谋划，某种意义上我们的蓝图已经在规划当中，已经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计划，希望未来在甚至于每个周末。
1: 那其实我们看到现场的这个前排的座位已经都坐满了，我觉得它可不可以算是一个公共美育的一个活动？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市民游客来到这里观演，是否需要这个买门票呢？
0: 不需要，其实我们是一个，我希望能把中国的传统在这，不需要大家有任何门槛都能够在这儿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感受啊。未来其实对市民，我们希望有我们一个独特的机制，未来不间断的有一些传统文化在地文化在这儿做全新的表达，
1: 所以期待大家可以亲自来。

0: 说的未来，我们一定会常态化的在这儿，把陆家嘴中心绿地当成一个中国的文化大舞台去展示。啊，
1: 其实就像这场演出一样，我们能感受到这种流动的美。
0: 对，一方温润的水上舞台，就呈现这样一个600年的昆曲。
1: 我们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我们和演出现场的同框，留下一个美好的这个纪念。
0: 其实今天和您站在这儿，能够整体的感受一下这样一个让人非常心情澎湃的一个地方。
1: 整个场地真的是被我们的高楼
0: 环抱着的一方地方，然后就犹如在深载着我们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都留在这样一方池水之上。
1: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边啊，像是一个大型的露营帐篷的这样一个装置，把我们所有的人稳稳的这个拖在了里面，静静的去欣赏这样的一场演出。
0: 就犹如时光的这个穿梭，把我们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揉捏在这样一方天地之下。
1: 那比如说我们除了现在看到的张军老师的独唱，一会儿是不是还有很多跨界的演出？包括这个，我给大家卖个关子吧，有没有一些比较炸的、比较燃的？
0: 其实在这场演出当中，您现在听到的是一个昆曲的水磨型调，但是一会儿你会感受到它和电音和摇滚和小号和爵士怎么去跨界，我想一会儿都会一一的有呈现。
1: 一会儿这个非常燃非常炸的演出可能连我们的声音也不能听到了，我们最后再这个请观众朋友们静静的欣赏一小会儿，一会儿我们的直播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今天也谢谢我们的陈老师陪我们一起在这样一个特别的咖啡节，这个品了咖啡品了茶赏了戏，然后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谢谢您，
0: 谢谢
1: 陈老师。
0: 谢谢，然后就去夏姨带着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现场。
1: 好的。
0: 好。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直播也接近尾声。其实啊，今天我们带着大家在这样一个陆家嘴的咖啡节的春季特别场，我们左手咖啡，右手茶，抬头是夜色，眼前是碧波，远方是演出。那这个百闻不如一见，也欢迎大家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周末亲自来到我们咖啡节的现场，品咖啡，品中国传统文化，感受陆家嘴从清晨到日暮的无限活力。